0: مانو.
1: صباح الخير كل العالم. تستمعوا إلى راديو ديسي. Bonjour à tous ceux qui nous écoutent. Vous êtes sur Radio DC.